贵，哎，什么茶？一下出克出啦，啥茶公办？啥茶大汉？啥茶？第一百万七卡是百万万几？一路开第三百那块去，苦克出来，花里啥乌料茶？花里啥乌料茶？花里啥第几只卡熬茶？一碰是个结束。

0: 你本金是衰吧？我没车
1: 啊。
0: 我租些跟我，那差差湖南米的，我租些乱的。你是来个带把工吧，马娃的吧？我，连我带个米贵个地，
1: 呀，
0: 这来米贵带个那个地。
1: 嗯，
0: 阿里卡米瓜卡萨胡提吉波尔的尼古鲁伊。
1: 嗯，
0: 瓦德塞斯，从那。